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RMB 的风格
1: RMB 的风格是跃动
2: Play R&B
1: 爵士的精髓
3: Jazz Music
1: 是妩媚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
1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
5: 92.1
1: FM 92.1
5: FM 92.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

0: 快节奏，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。
1: Access Hit Music， 自由音乐
0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0: ，Free Life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，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。
1: 我以为我会报复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九二点一 ，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歌曲，叫做《公转自转》啊。今天这个主题挺有意思的，这是维 C 想的，是 R&B 黄金什么金色时代，
1: 叫做回到华语 R&B 的金色时代，这多好听的名字
0: 啊！好好好，来我们来听听看啊，这当时以前的这些 R&B 歌曲啊，包括刚才那一首呢，是来自力宏的，叫做《公转自转》。98年发行的一首歌，
1: 没错。
0: 我们接着往下听啊，下一首歌来自2001年的歌曲，叫做《伤痕》。伤痕这个歌确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，
1: 95年的歌。
0: 是的啊，我们来听歌，下一首《伤痕》。

0: 这支蔡健雅的歌曲叫做 True Love。蔡健雅这两天好像是还来了青岛了，有一个拼盘的演唱会，他是在里面
1: 音乐会。
0: 对对对啊，后面还有一首啊，是陶喆，这就不说了 ，R&B 天王级别的人物了。
1: 天天，
0: 对，这首歌叫《天天》，后面还有一首王菲的《浪漫风暴》，继续听歌啊，《天天》。

0: 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。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大田。
1: 嗨，各位，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。
0: 在这周唱歌的群呢，是来自于41号群到81号群，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。那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的关键字呢，叫做"开"。
1: 开，
0: 很多歌曲开始懂了，开不了口，从开。

0: 封面上弄的曹操，为什么歌曲是进化论的？
1: 我听老半天，我说这是我想象中的曹操吗？
0: 不是啊，这不进化论吗？
1: 对呀、
0: 啊，我一开始看的是表面上的封面是曹操，我以为是曹操，打开一听，越听越不太对。好听啊，可以啊，其实进化论更难唱，因为这个歌它的节奏会更快一点啊。
1: 哦、
0: 来，雪莎，我们继续啊，其实萧亚轩。

0: 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月光还要亮。
1: 哎，好听！来，下一位是玉，也是七十七号群啊。我们继续唱的是《桃花诺》。

0: 凌晨的1:42和下午的14:03。更多海洋信息，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。
1: 88990921，
2: 电话接通啦！
0: 陈美女，你好，
3: 早上好，
4: 早上好，
0: 哎、
3: 早上好，
0: 有信心吗？
4: 试一试吧。
0: 啊，试一试啊，好嘞，来，准备好，加油，听好啊。
4: 嗯。
3: 哦，感觉是个很燥的歌。
0: 那就等着轮。送你几个字儿。
4: 哦，那个，姐姐妹妹站起来。
2: 太棒了，咯叽咯叽。
0: 恭喜你，记得去领啊！再见，
3: 拜
0: 拜。来，下一位朋友啊。
1: 88990921，
2: 电话接通啦！
3: 周一的第一个电话，我们先友情送一点。
0: 后面就没了啊。
3: 后面我们就不送了啊。
0: 后面没了啊。来，一轮明月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
4: 大天维 C， 早上好。
3: 早上好。
0: 早上好，有信心吗？
4: 老哥还是挺有信心的
0: 啊。老歌是吧？那没问题。
3: 老歌一般都从头开始听。
0: 我们今天的所有歌曲基本上都是老歌。以前没办法，以前这个你想快进是吧？
3: 对，没办法，
0: 你怎么快进
3: 都得从头听。
0: 对啊，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，加油，听好啊 ，Lady Go。

0: 听出来了吗？
1: 什么歌？
2: 不是周华健的那个的吗？
1: 不是，
0: 这首歌去年的时候翻火过一阵儿，
1: 前年了
0: 啊，前年
1: 了、
0: 哦，时间过得好快，
1: 哎，是的啊，没听过吗？哎呀，我一唱副歌，我一唱副歌你就知道，
0: 对，
1: 我给你唱一首啊。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，
2: 林间的诺言，
0: 对，
1: 就这个歌，哎呀，可惜了啊！再见，拜拜，
0: 拜拜，
1: 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，
3: 88990921，
4: 电话接通啦！
1: 来，一号线孟先生，你好，孟先生，
0: 你好，
3: 早上好，早上好，
0: 早上好，
1: 有信心吗，孟先生？
3: 可以，有信心，
1: 有信心啊！来，
3: 前两个都会，
1: 都会是吧？那没问题啊！来，加油，听好。